0: 权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5: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6: 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7: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8: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9: 音乐的芬芳，甜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0: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节目的开场歌呢，我们听到的是1997年的一首歌，刘德华《中国人》。这一年，华仔唱着5000年的风和雨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的是笑容。飘零100年的香港，也是在1997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97年还有一首特别火的歌，任贤齐心太软。据说歌手齐秦曾经开车去西藏的路上，看到一个孩子一边放牛一边唱歌，以为是山歌，走近一听啊，发现孩子唱的竟然是任贤齐的心太软，可见这首歌曲当年的火热程度。分享到这首歌《心太软》。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1997年，王菲以6000元港币签约百代唱片，成为亚洲最贵女歌手，推出粤语 EP《玩具》和国语专辑《王菲》，成为流行音乐史上的留名之作。《暗涌》《约定》《人间》《你快乐所以我快乐》都是当年风靡一时的金曲，至今被奉为经典。这一年，王菲也生下了女儿窦靖童。很多年过去了，窦靖童也继承了父母的天分，成为乐坛的新生力量。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暗涌》。

1997年，这一年有新生命的诞生，当然也有人永远离我们而去。1997年，张雨生在回淡水途中发生车祸逝世，终年31岁。1997年的张雨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期许能够走出一条摇滚的坦荡大道，他还没有实现他的期许就永远的逝去。接下来的时间，张雨生《大海》。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

0: 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7: 张雨生的离开，在乐坛来说可以说是少了一个优秀的音乐人，但是他的音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2017年第28届台湾金曲奖将特别贡献奖颁给了已故音乐人张雨生，他的音乐历久弥新，永远可以给我们带来久违的感动。接下来的时间，张惠妹、张雨生曾经合唱的一首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多的朋友来说，音乐启蒙可能来自曾经的四大天王，那个时候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追星啊。但是四大天王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的名字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在90年代四大天王横空出世，长达10年的时间当中，四个人包揽了大部分的奖项，缔造了奇迹。1999年底，张学友和黎明宣布退出香港音乐颁奖礼，不再领取任何奖项，也宣告四大天王音乐时代的结束。他们曾经创造的那个时代依然是非常的耀眼。接下来的事件分享到的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德华《忘情水》。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0: 武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2000年，千禧年的到来，最年轻的一批80后挥别童年，带着青春的感伤进入中学，一部分90后开始背上书包，踏入小学的校园，进入新的千年，一切都是崭新的。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年非常的特别，莫过于遇见了周杰伦。这一年，周杰伦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然后正式出道。之后的很多年，很多朋友的青春岁月也是被他占据着。接下来的时间，周杰伦《简单爱》。

男生们那个时候会哼着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哈嘿，女生们会唱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就这样走过了秋，走过了春，度过了很多个寒来暑往。伴随着周杰伦的每一首作品，每一张专辑，我们也走过了各自的青春年少。周杰伦的一首歌《烟花易冷》。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6: 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2000年和周杰伦一起出现的惊喜，还有一个清新的女生，她是孙燕姿。还记得那张专辑的封面吗？一个非常清瘦的女孩穿着背心和拖鞋蹲在地上，旁边有一行字：从来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和她同期的女歌手相比，她们的穿着是可爱或性感，劲歌热舞，但孙燕姿是穿着白色的 T 恤，安安静静的唱着歌，情绪都是淡淡的。就是这样唱着清新情歌的女孩，也和我们一起成长。如今的她为人妻为人母，多了几分细腻和温柔。孙燕姿遇见

现了很多的惊喜，周杰伦、孙燕姿还有陈奕迅。这一年一首 K 歌之王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不算帅有点微胖的男生，后来很多人把他称为灵魂歌者。陈奕迅真正打开内地市场是2003年发行的专辑《黑白灰》，其中收录了国语版的《明年今日十年》。那一年《十年》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也成为很多人青春当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1999年，蔡依林发行了首张专辑《Jolin》，1019正式出道。通过一首《我知道你很难过》迅速风靡乐坛，蔡依林甜美可爱的形象也一度被奉为少男杀手。可惜的是，由于合约的纠纷，她的演艺事业一度停滞。直到2003年，发行了专辑《看我七十二变》，不管是布拉格广场、骑士精神，还是许愿池的希腊少女、野蛮游戏，也昭示了蔡依林要玩转多元文化的决心和野心。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来自蔡依林《布拉格》。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2003年，湖南卫视举办了一场歌手的选秀节目，华语乐坛从此进入选秀时代。这个节目叫做《超级女声》。这个节目真正在全国火起来，不是第一届，也不是第二届，而是到了2005年。记得那个时候，很多孩子啊，都在谈论着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此后，选秀节目是遍地开花，有快乐男生、快乐女生、超级星光大道，后来有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很多歌手的出现也为华语乐坛注入新的新鲜血液。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一首歌，来自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校园民谣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是在台湾兴起，后来几年转入内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音乐人和听众，时至今日魅力依然不减。接下来的时间也为大家带来一

首首脍炙人口的校园民谣佳作，让我们的思绪重回到曾经白衣飘飘的年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候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生。一生有你这首歌发行的时间是在2001年，收录在水木年华的首张专辑《一生有你》当中，讲述了真爱的命题。当时间不断流逝，心爱的人慢慢老去，你是否还会待他如昨日？接下来的时间，《一生有你》。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下雪不冷，化雪冷？
3: 为什么我觉得雪停了，比下雪的时候还要冷呢？
2: 寒冷的冬天，北方常常会受到寒潮的侵袭。寒潮就是从北往南流动的一股气流，是一股非常强烈，又冷又干的气流。而南方的空气呢，又温暖又潮湿，来自北方的寒潮

和南方的空气一碰面，你猜猜会发生什么？冷空气比暖空气重，所以暖空气就被顶到更高的空中。这些暖空气升高之后，凝结成小冰晶，接着变成云，然后又变成雪花飘落下来。所以下雪前一般是受暖湿气流影响，天气不是很冷，而水汽凝结成雪花会散发出热量。下雪的时候，天空中还有大量的云，这层云呢就像是厚厚的棉被，不让地面上的热量跑远。等到雪停了，云层散开了，天空变得晴朗，因为大地失去了云层的保护，散发出来的热量就会很快跑掉，气温自然就会降下来，而且积雪融化也会吸收掉很多热量。所以你会觉得雪停的时候要比下雪的时候还冷。

0: 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白衣飘飘的年代，高晓松作词作曲，叶蓓演唱，也是校园民谣时期令人难忘的一首代表作。叶蓓干净的嗓音总是让我们一不留神闪回到曾经的青春时光。

见时没什么两样，以一种静默儒雅的姿态，然后不急不缓，却如此吸引着人。这首《风吹麦浪》，李健作词作曲，字里行间满是简单的浪漫。李健自由随性的哼唱，虽然无词，却成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分享到这首歌《风吹麦浪》。

们惊叹于何炅出众的主持功力和丰富的才学时，其实在他的歌声当中呀，也承载着很多人的青春。这首《栀子花开》，轻盈的音乐温柔诉说着离别时候的心情，即使已经发行十多年，但每年毕业的时候总有人会唱起这首歌，来自何炅的《栀子花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17095。肖老师，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

0: 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我就服下想沾之惆怅，沾到再却伪装，愿赌服输一场，思念全靠时间。

李宗盛，当杨宗纬写到这首歌《怀珠》，你要理解这首歌的话，你可能先要去了解一下珍珠它的形成的过程，它是包含着伤痛的。所以刚才这首歌要讲的人生道理，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些不幸它可能会变成祝福，那有些伤痛也会变成无价的珍宝。继续半个小时，永儿感应。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老马识途，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老马认识道路，比喻有经验的人熟悉情况，能在某个方面起着指引的作用。途是指路，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

是这样的，公元前的663年，齐桓公应燕国的要求，出兵攻打入侵燕国的山戎，相国管仲和大夫席鹏随同前往。齐军赶到燕国时，山戎的军队已经掠夺了许多财物，逃到他东面的孤竹国去了。齐桓公本想就此收兵回国，但管仲建议跟踪追击，攻灭孤竹国以保证北方的安全。齐桓公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向东紧追。不料追到那里，山戎国和孤竹国的大王都吓得逃跑了。齐桓公率领大军继续追击，最终取得了胜利。齐军是春天出征的，到凯旋而归时已经是冬天，草木变了样。大军在崇山峻岭的一个山谷里转来转去，最后迷了路，再也找不到归路。虽然派出多批探子去探路，但仍然弄不清楚该从哪里走出山谷。时间一长，军队的给养发生了困难，情况非常的危急，再不找出出路，大军就会困死在这里。管仲思索了好久，有了一个设想，既然狗离家很远也能寻回家去，那么军中的马，尤其是老马，也会有认识路途的本领。于是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我认为老马有认路的本领，可以利用它在前面领路，带领大军走出山谷。齐桓公同意试试看，管仲立即挑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他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也真奇怪，这些老马都毫不犹豫地朝一个方向行进，大军就紧跟着他们东走西走，最后走出了山谷，找到了回齐国的大路。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伍思凯这首歌《生日快乐》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继续要出场，这是张强，张强是那个年代的坐标，其实不用太多形容词来形容他过去的辉煌，随便扔几组数据你就会知道他有多厉害。在16岁的时候就进入歌坛，在85年到92年的这几年之间，总共发行了多少张专辑呢？总共有27张。那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学复古，但其实他不用学，因为他就是复古，这是他的《我的80年代》。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在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拉小提琴了，那在他的一些歌曲里面呢用到这个配器，包括落叶归根，包括你刚才听到的流泪手心，顺子不再想念。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张惠妹她2006年的《我要快乐》这张专辑更加比较像她早期的一些抒情路线，不过这张专辑她放下了一个天后的姿态，里面有很多歌听起来都是非常平易近人的，甚至连高音部分都减弱了很多。你刚听到就是同名歌《我要快乐》，继续帮你听到是张宇《走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高兴。
3: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Neil Tan Mad 是他第三张专辑里面第三波主打，这首歌在美国的告示牌单曲最好的成绩只是飙到第11名，在英国单曲排行榜的最高也就是19名。这首歌好听吗？好听，但不过到那一年的时候 R&B 的整个流行的风向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了。接下来帮你挑，这是袁咏琳的《热气球》。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下雪不冷，化雪冷？
4: 为什么我觉得雪停了比下雪的时候还要冷呢？
3: 寒冷的冬天，北方常常会受到寒潮的侵袭。寒潮就是从北往南流动的一股气流，是一股非常强烈又冷又干的气流。而南方的空气呢，又温暖又潮湿。来自北方的寒潮和南方的空气一碰面，你猜猜会发生什么？冷空气比暖空气重，所以暖空气就被顶到更高的空中。这些暖空气升高之后，凝结成小冰晶，接着变成云，然后又变成雪花飘落下来。所以下雪前一般是受暖湿气流影响，天气不是很冷，而水汽凝结成雪花会散发出热量。下雪的时候，天空中还有大量的云，这层云呢就像是厚厚的棉被，不让地面上的热量跑远。等到雪停了，云层散开了，天空变得晴朗，因为大地失去了云层的保护，散发出来的热量就会很快跑掉，气温自然就会降下来，而且积雪融化也会吸收掉很多热量，所以你会觉得雪停的时候要比下雪的时候还冷。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尹冠当年在发行这首《大富翁》的时候还说他在爱情方面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大富翁，因为他跟他的女朋友感情非常的稳定。今天最后一首歌是《爱你一兆年》，来自于旺福。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听到了王心凌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曲，当然除了非常欢快的舞曲之外，还有一些抒情歌曲也特别棒。王心凌的走红算得上是具天时地利人和的幸运，但是幸运之后，她同样需要面对所有少女系偶像的共同话题，就是转型。因为本身的性格软糯可人，加上一直以来甜美的音乐风格深入人心，这使得唱片公司对王心凌的专辑策划过于保守，始终无法跳脱甜美的框架。当杨丞琳已经唱起摇滚风的《带我走》，宣布自己的半熟宣言，张韶涵凭借《隐形的翅膀》越级励志天后，王心凌依旧甜甜地唱着《爱的甜蜜蜜》，活泼地跳着飘飘。

听上去这些歌曲依然充满着欢快的感觉，依然是非常的动听，但是专辑成绩也不错，可是就是出现疲软之势，再加上遭遇经纪公司和唱片公司的官司，鼎盛时期的王心凌沉寂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后来直到2009年她签约了新的东家，才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叫做《新电心》，并且出演了风靡一时的偶像剧叫做《桃花小妹》。虽然和出道时一样，王心凌延续了音乐上和影视上双管齐下的路线，但无奈此时的华语乐坛和偶像剧已经日薄西山，因此这对于王心凌来说，对她的人气并没有太多的注意。

说到了王心凌面临的困境，其实比起事业上的转型困境，王心凌彻底被击垮的是她的感情生活。曾经因为她的感情生活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后来王心凌回顾那段时间，她直言她几乎失去了一切。之后她依旧努力的工作，保持着每年一张专辑的发片频率，甚至堪称是劳模。但是因为转型风格反复无常和因负面新闻草草结束的专辑宣传，王心凌没有再在乐坛激起太大的波澜。相比开局时的灿烂，曾经让无数少男少女心中追捧的小天后，此时已经跌下神坛。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说到了王心凌，听到了她很多优秀的作品。那其实能够代表我们青春记忆，甚至每当唱歌的时候，这种甜美的感觉就会肆意出来的歌手还有很多。像如在你的印象当中，你会第一时间反应到或者想到的会是谁呢？来，把耳朵交给杨丞琳。

期间杨丞琳的感觉也是非常甜美的，后来做了转型之后也算非常的成功，近几年呢跟李荣浩两个人的结合也算是非常非常的完美，两人在事业上可以互相弥补相互促进，真的是非常羡慕的一对了。那接下来就把耳朵交给李荣浩。

说起青春，我们能够想到的歌手有很多。其实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在成长的路上，总会有一些歌手陪他们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而当他们长大之后，每当再听到这些歌的时候，都会有重新的不同的感悟。我们也要谢谢这些歌手，见证和记录了我们的青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老马识途，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老马认识道路，比喻有经验的人熟悉情况，能在某个方面起着指引的作用。途是指路。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663年，齐桓公应燕国的要求，出兵攻打入侵燕国的山戎，相国管仲和大夫席鹏随同前往。齐军赶到燕国时，山戎的军队已经掠夺了许多财物，逃到他东面的孤竹国去了。齐桓公本想就此收兵回国，但管仲建议跟踪追击，攻灭孤竹国以保证北方的安全。齐桓公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向东紧追。不料追到那里，山戎国和孤竹国的大王都吓得逃跑了。

齐桓公率领大军继续追击，最终取得了胜利。齐军是春天出征的，到凯旋而归时已经是冬天，草木变了样。大军在崇山峻岭的一个山谷里转来转去，最后迷了路，再也找不到归路。虽然派出多批探子去探路，但仍然弄不清楚该从哪里走出山谷。时间一长，军队的给养发生了困难，情况非常的危急，再不找出出路，大军就会困死在这里。管仲思索了好久，有了一个设想，既然狗离家很远也能寻回家去，那么军中的马，尤其是老马，也会有认识路途的本领。于是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我认为老马有认路的本领，可以利用他在前面领路，带领大军走出山谷。齐桓公同意试试看，管仲立即挑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他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也真奇怪，这些老马都毫不犹豫地朝一个方向行进，大军就紧跟着他们东走西走，最后走出了山谷，找到了回齐国的大路。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人生总会有低谷时期，但是从低谷当中走出来，就真正的是浴火重生了。刚刚我们说到了王心凌遇到了事业上感情上的低潮，王心凌曾经说自己在恋爱当中是一个偏执的人，也坦言她的内心始终是个依赖感很强的小女人。

0: 在经历了感情上的大起大落之后，王心凌发行了全新的自己的专辑 Candy Loves to Sing 爱心凌。这张专辑中的王心凌不再强调风格的转型，而是回归最贴合自己的甜蜜，但也多了阅尽千帆后的成熟、苦涩和潇洒。她用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总结着自己过去的迷失和冲撞。
1: 感谢他把我

我想大概只有王心凌才能把歌唱得甜而不腻。王心凌早已不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被低估的好歌手。深陷低谷多年，王心凌终于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并把自己曾经桎梏住的甜美诠释成了自己专属的风格。作为曾经的少女偶像，王心凌也曾被诟病唱功有问题，被质疑风格太局限。这些年过去了，她早已成为兼具风格和实力的歌手，但再也没有一个少女偶像能够像当初的她一样特色鲜明，又手握多支热门单曲经久不衰，也会让我们一直相信哪里需要甜蜜可人，哪里就有王心凌的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和你说到了王心凌，其实王心凌出道即巅峰，21世纪初的华语乐坛被很多人称为是诸神的黄昏。一方面好歌层出不穷，为华语乐坛迎来了巅峰期，另一方面那段时间也成为了最后的繁荣。在被一众男歌手霸屏的年代，四大三小为无数80、90后带去一抹温柔感性兼具个性的色彩。那在2003年，四大天后刚刚崭露头角，三小天后都还是无人知晓的小透明。那时候王心凌刚刚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里面就包含这首《灰姑娘的眼泪》。

这是王心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灰姑娘的眼泪》。在专辑中，她当年留着长直发，穿着露肩上衣，唱着酷劲十足的舞曲，和后来甜美可人的形象真的是相去甚远。乍一看还以为是蔡依林和萧亚轩的合体，因为当时定位不突出，王心凌的出道专辑被大家遗忘在了乐坛的角落，唯有一首歌杀出了重围，在当时颇受欢迎，就是这首林俊杰写的《当你》。

0: 当你这首歌是王心凌第一首被大家记住的歌曲，更是奠定她未来大红的一颗幸运石。当时在拍 MV 时，王心凌需要扮演成女学生，穿上校服的她真的是清纯可人，而且被很多人大呼好看。后来给王心凌的定位就是穿学生制服的女学生，唱跳可爱的舞曲。后来有了王心凌的第一支神曲，由此而来，叫做《爱你》。
1: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上时段和你说到了王心凌，也听到了她的《爱你》。《爱你》的出现让王心凌的演艺事业犹如坐上了云霄飞车，直冲而上。同张专辑当中还出现了另外一首爆款单曲，叫做《第一次爱的人》。凭借这两首神曲，王心凌在竞争激烈的华语乐坛当中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当年也是俘获了一批青少年的心，成为了新一代当红的少女系偶像。

随着王心凌渐渐地走入到了大众甚至是年轻人的视野当中，第二年呢，唱片公司乘胜追击，在一年内陆续为王心凌推出了三张专辑，专辑亚洲销量全部突破百万，进入到了销量年榜前十，其中有三首主打歌曲《哈雷》《哒哒哒》和《睫毛弯弯》均大受欢迎。这下王心凌彻底坐稳了新晋小天后的宝座，还获封了甜蜜教主的称号，正式开启了台湾的教主时代。

其实除了主打的舞曲，王心凌的抒情歌也是一直为人称道。在那段时间当中，她还发行了《还是好朋友》《月光》《羽毛》等多首情歌，其中有伍佰为她量身打造的疗伤情歌《我会好好的》最受人喜欢。来听到这首《我会好好的》。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戴上耳机，打开音乐播放器，世界仿佛就已经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了。无论你是独自一人来往穿梭，或是三五成群结伴同游，或是行走于闹市，或是阔步于远郊，音乐都是你这一段旅程的调味品，它能够放大你的感官情绪，让你更加享受当下的时光。想想看，是不是每一首自带 BGM 的通勤路都走得英姿飒爽，每一次爆肝加班都充满动力，这就是音乐带给你的魔力。

15年前的华语乐坛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歌手和作品，比如说周杰伦的《七里香》，林俊杰的《江南》，蔡依林的《爱情36计》， S.H.E 的《不思猫》，阿桑的《一直很安静》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发行的，想必一定会唤起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但是就是在那一年，一位少女新人一炮而红，接替蔡依林成为新少男杀手。当时大街小巷的男女老少都在模仿她的舞蹈，即使你对她并不感冒，也一定听过她的歌。这个女孩就是王心凌。

前段时间王心凌的最新作品 My Candy 释出，每首歌都被重新编曲收录在专辑当中。在王心凌38岁生日的这一天，她还原了一支线上的 MV， 将5首金曲一一串联，重新进行演绎，不禁让人感慨，这么多年过去了，当 MV 中响起熟悉的旋律，王心凌的嗓音依旧是如当初一般甜美动人。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不会老去的少女气质。想当初王心凌也是许多少男少女的青春记忆。

0: 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初闻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歌中人。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样的体验？往往在时隔多年之后，才发现一首歌的魅力。无论是歌中的情感，还是歌曲本身的动人，真正优质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最近总是让王菲的这首1994年的老歌《影子》不停地循环在耳边，它同样是一首未曾过时的精品，也是一首毫不矫情以超脱独立的女性姿态去讨论爱情的歌曲。于是在后来再来听起来，歌曲里面的含义仍然未落后如今的都市情歌。

今天互联网的空前发达，类型的音综层出不穷，音乐 APP 体验感的不断完善，消除了我们对于接触音乐、聆听一首歌的门槛，甚至在无形当中推进了很大一部分音乐爱好者的审美品味，于是很多歌曲也有了再度焕发魅力的机会。音乐已然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下雪不冷，化雪冷？
3: 为什么我觉得雪停了比下雪的时候还要冷呢？
2: 寒冷的冬天，北方常常会受到寒潮的侵袭。寒潮就是从北往南流动的一股气流，是一股非常强烈又冷又干的气流。而南方的空气呢，又温暖又潮湿，来自北方的寒潮和南方的空气一碰面，你猜猜会发生什么？冷空气比暖空气重，所以暖空气就被顶到更高的空中。这些暖空气升高之后，凝结成小冰晶，接着变成云，然后又变成雪花飘落下来。所以下雪前一般是受暖湿气流影响，天气不是很冷，而水汽凝结成雪花会散发出热量。下雪的时候，天空中还有大量的云，这层云呢就像是厚厚的棉被，不让地面上的热量跑远。等到雪停了，云层散开了，天空变得晴朗，因为大地失去了云层的保护，散发出来的热量就会很快跑掉，气温自然就会降下来，而且积雪融化也会吸收掉很多热量。所以你会觉得雪停的时候要比下雪的时候还冷。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前段时间你可能会被我想偷偷望一望他呀假装欣赏一幅画洗脑了。那短视频平台真的是带红了很多的老掉牙的歌，今天介绍的心恋就是其中的一首。
2: 嘘，

很多的歌迷最早听到这首歌应该是香港殿堂级歌手徐小凤在89年的央视春晚上。众所周知，春晚历来都是直播的，但徐小凤本人当晚并没有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也就是说当年她的表演用的是录像带。不过细心的歌迷早就看出了端倪，不论是舞台还是灯光，甚至徐小凤乃至舞伴的妆发和当时春晚的风格完全不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散发着浓浓的港风。当晚徐小凤表演了两首作品，心恋和明月千里吉祥思都是时代歌曲翻唱。

刚刚说到了是在央视的春晚上把《星恋》这首歌带火了。其实《星恋》这首歌诞生于1961年，真正的演唱者叫做崔萍。崔萍呢是一位出生于哈尔滨的歌手，父亲呢是一位商人，1950年的时候跟随母亲去定居香港，因为从电台节目当中接触到了许多张璐和白光的歌曲，所以他爱上了唱歌。1957年的时候，崔萍被香港泰斗级的音乐人王福林赏识，后来陆续推出了很多受欢迎的作品，比如说《今宵多珍重》《梦里相思》。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老马识途，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老马认识道路，比喻有经验的人熟悉情况，能在某个方面起着指引的作用。途是指路。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663年，齐桓公应燕国的要求，出兵攻打入侵燕国的山戎，相国管仲和大夫席鹏随同前往。齐军赶到燕国时，山戎的军队已经掠夺了许多财物，逃到他东面的孤竹国去了。齐桓公本想就此收兵回国，但管仲建议跟踪追击，攻灭孤竹国以保证北方的安全。齐桓公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向东紧追。不料追到那里，山戎国和孤竹国的大王都吓得逃跑了。齐桓公率领大军继续追击，最终取得了胜利。齐军是春天出征的，到凯旋而归时已经是冬天，草木变了样。大军在崇山峻岭的一个山谷里转来转去，最后迷了路，再也找不到归路。虽然派出多批探子去探路，但仍然弄不清楚该从哪里走出山谷。时间一长，军队的给养发生了困难，情况非常的危急，再不找出出路，大军就会困死在这里。管仲思索了好久，有了一个设想，既然狗离家很远，也能寻回家去，那么军中的马，尤其是老马，也会有认识路途的本领。于是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我认为老马有认路的本领，可以利用他在前面领路，带领大军走出山谷。齐桓公同意试试看，管仲立即挑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他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也真奇怪，这些老马都毫不犹豫地朝一个方向行进，大军就紧跟着他们东走西走，最后走出了山谷，找到了回齐国的大路。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在结婚的时候啊，播放音乐的选择看似是一个很小的环节，但是呢，却影响着整场婚礼的基调。如果音乐选得好，会给整场婚礼加分许多。那婚礼现场播放的音乐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要求，但是呢，不能有悲伤离别之意。所以说在选择歌曲的时候，你不但要根据新人喜欢的风格以及婚礼现场的装饰基调进行选择，你还要注意检查歌曲里面的歌词是否符合时宜，以免闹出笑话。那下面这首歌就是非常适合在这种西式婚礼上来播放的一首歌曲，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 Sweet It Again。

下面这首歌的歌词充斥着独特的五月天语法啊，自嘲又轻松的来讲述恋爱的感觉，是自由也是荒谬。在音乐上呢，使用多把吉他和鼓的堆砌，来以利落的这种节奏将歌曲推向自由的轻快感，充满了英伦摇滚的味道啊！一起来听到这首五月天。

尽管这首歌呢被翻唱了无数次，但是最朴实无华的经典还是他们自己啊！越听这首歌，越想说情话。来自 Carpenters，Close to You。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立刻音乐。了解啊，越了解你越窒息，越窒息就越想了解。这首歌反反复复改了好几次歌词，最终呢还是会决定把歌词写得幸福一些。希望我们可以了解身边每一个我们在乎的人，他们有趣的灵魂以及可爱的外在。来自余佳运，了解。
1: 我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我不想看着你的侧脸，直到你也红着眼被我察觉。默念着也许你也

有的爱是彼此消耗，而有的爱是互相满足。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标榜感觉啊，认为爱就该没有理由才够浪漫，但其实最好的爱情是一场需要理由的惺惺相惜。来听到的是胡彦斌。

Chris August 啊，他的声音好像一个抹茶蛋糕，甜而不腻啊。爱你是最基本的事，所以 loving you is easy。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在40岁的时候经历兜兜转转跟初恋结婚啊，在结婚这么多年之后反而才越来越像初恋的甜蜜小女生，哎，很甜的一首歌。所以说没有爱情的你们或者我们就不要着急了啊，不慌不忙，因为慢慢是个很好的原因。那个在演唱会上哭着唱他不爱我的莫文蔚，终于有一天能幸福的唱慢慢喜欢你。希望呢在听节目的你也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今天一起来听情歌。下面这首歌呢，不必再多说，听前奏你就能跟着一起哼唱，来自庾澄庆《情非得已》。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

0: 天下难越久，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下雪不冷，化雪冷？
4: 为什么我觉得雪停了，比下雪的时候还要冷呢？
3: 寒冷的冬天，北方常常会受到寒潮的侵袭。寒潮就是从北往南流动的一股气流，是一股非常强烈，又冷又干的气流。而南方的空气呢，又温暖又潮湿。来自北方的寒潮和南方的空气一碰面，你猜猜会发生什么？冷空气比暖空气重，所以暖空气就被顶到更高的空中。这些暖空气升高之后，凝结成小冰晶，接着变成云，然后又变成雪花飘落下来。所以下雪前一般是受暖湿气流影响，天气不是很冷，而水汽凝结成雪花会散发出热量。下雪的时候，天空中还有大量的云，这层云呢就像是厚厚的棉被，不让地面上的热量跑远。等到雪停了，云层散开了，天空变得晴朗，因为大地失去了云层的保护，散发出来的热量就会很快跑掉，气温自然就会降下来，而且积雪融化也会吸收掉很多热量。所以你会觉得雪停的时候要比下雪的时候还冷。

今天我们来做一期情歌专场，方大同的《My Only》啊，《My Only》这首歌其实直译过来就是 My Only， 哈哈，我的唯一嘛。感谢你的出现，那过去的往事就如烟 ，My Only Girlfriend。

0: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好朋友在这里，调城市更好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老马识途，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老马认识道路，比喻有经验的人熟悉情况，能在某个方面起着指引的作用。途是指路。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663年，齐桓公应燕国的要求出兵攻打入侵燕国的山戎。

相国管仲和大夫席鹏随同前往。齐军赶到燕国时，山戎的军队已经掠夺了许多财物，逃到他东面的孤竹国去了。齐桓公本想就此收兵回国，但管仲建议跟踪追击，攻灭孤竹国以保证北方的安全。齐桓公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向东紧追。不料追到那里，山戎国和孤竹国的大王都吓得逃跑了。齐桓公率领大军继续追击，最终取得了胜利。齐军是春天出征的，到凯旋而归时已经是冬天，草木变了样。大军在崇山峻岭的一个山谷里转来转去，最后迷了路，再也找不到归路。虽然派出多批探子去探路，但仍然弄不清楚该从哪里走出山谷。时间一长，军队的给养发生了困难，情况非常的危急，再不找出出路，大军就会困死在这里。管仲思索了好久，有了一个设想，既然狗离家很远，也能寻回家去，那么军中的马，尤其是老马，也会有认识路途的本领。于是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我认为老马有认路的本领，可以利用它在前面领路，带领大军走出山谷。齐桓公同意试试看，管仲立即挑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他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也真奇怪，这些老马都毫不犹豫地朝一个方向行进，大军就紧跟着他们东走西走，最后走出了山谷，找到了回齐国的大路。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你知道的，方大同他有很多歌听了之后就会让人很想恋爱，但是又有那么多作品已经听到耳朵都起茧了，现在这个就没有，哈哈。

这是方大同他回到未来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关于爱的定义，趁耳朵还没有起茧的时候赶紧拿过来多听一听。

我要不要稍作提醒一下，刚才越闻越伤心的翻唱者，他在香港，每个人见到他的时候，不是要起立就是下跪，还是杜丽莎。现在要听到的这个男孩，他2年前发行了一张专辑，号称是独门古典流行绅士情歌，那是王大文。听说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大严爵，悲观乐观，晚后要陪你听拉拉徐佳莹她理想人生那一张那么完美的专辑当中的这首歌《翻滚吧，我的宝贝》。你说一个会写歌的女孩有多酷哈？可以为自己的小仓鼠也写一首这样的歌，在自己的笼子里爬。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对面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学完之后回来陪你听李荣浩《祝你幸福》。
3: 花，早春开的花。

听到李荣浩祝你幸福，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有一整张专辑也是这个概念和调调呢？我没有很期待。我可以说实话吗？就是我一直都不是特别的喜欢他。嗯，李荣浩，对，我不是很喜欢他，要拉黑我了吗？但是他这次的新歌《祝你幸福》也没有那么的无聊，还可以啦。这是魏如萱。

什么不喜欢李荣浩，被大家全部拉黑。反正已经被拉黑了，就不会有人反驳我，那我也有一个说话的机会。就是其实他那几套已经早就被大家玩过了。怎么样，女人就是这样喜新厌旧，但是如果是经典又华丽的旧，就另当别论了。想打鸣一派。

0: 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5: 我想这世上总会有一个人，不管天冷天晴，都能和你保持一样的频率，还有一些好音乐陪着你度过一段又一段的时光。我是 baby， 我们彼此陪伴吧，为了简单生活里最爱的那些。

0: at Seventeen 这个组合就像每个人的少女时代一样，不复返，不复返。已经各自单飞的林二笨还有卢凯彤，刚听到他们在一起时候的歌《三分钟》，
1: 味道有点

家辉之后，陪你听戴佩妮这首歌名很奇怪的歌，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着？细心的你可能已经知道这个故事了，就像是一个叙事体，一个在车祸当中失去恋人，非常。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0: 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陪你听张芸京。如果你看过他的一些新闻，知道他的一些过往的话，那就不会意外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嗓音了，也不要意外为什么我今天说话声音听上去有一点奇怪，变天鼻炎都懂的。好了，不扯我自己，这首很好听的歌叫《喂》。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怀旧有没有？哈喽，我是 baby， 我在这里陪你听歌。现在这是 FIR 菲尔乐队，就在我们更年轻的时候共同听到过的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专辑当中的《后乐园》。那个时候主创人员们也就是二十出头，就已经做到自己职业生涯巅峰的极致了。但是 Aline 她实在对自己要求太高了，直到34岁才令自己满意，才做了这件事情。这是

他们已经被载入史册，华语 R&B 永恒的经典 SBDW Shubidubi 乐团，包括吴宗宪、倪志强、刘畊宏还有钟云成。现在继续听到常石磊的歌《我》。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歪臂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并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亲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要诚实更高级。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午后拼迷你多肉积木呀，大气小叶片，小花盆，专注的时刻杂念全消，独处时光像再造小花园，对不对？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画歪的小花别涂鸦，天极笔改成小瓢虫，失误反而变成画里的亮点，看就忍不住笑，是不是超有趣？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画歪的小花别涂呀，天极笔改成小瓢虫，失误反而变成画里的亮点，看着就忍不住笑，是不是超有趣？我是地球。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乱乱的时候，理理书桌呀，把书签儿金木白整齐，看着满桌的美好，心里也跟着亮堂起来。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启迎党代会，启航新征程。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奋进五年，征阳答卷》。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积极调配警力，每晚高峰时段定点疏导，全力保障地龙时代广场平安有序打卡。全县接杆综合利用现场观摩及座谈会举行。我县启动全民健身日主题宣传活动，持续营造人人爱健身、处处可健身的浓厚氛围。启迎党代会，启航新征程。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奋进五年，征阳答卷》，全面回顾过去五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丰硕成果，首期聚焦党建引领，看我县如何把党建工作融入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全过程，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明的红色注脚。
2: 盛夏征阳，稻浪飘香。台原镇台九村万亩优质稻示范片里，收割机穿梭田间抢收早稻，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村党总支书记朱霞坚持把党组织建在粮食产业链上，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打造优质稻核心种植基地，配套建成智能育秧中心、粮食加工生产线，以订单农业打通产销全链条。村里组建党员技术帮扶队、农资保障队，筹资完善水利、机耕稻等农田基础设施，同步打造稻作公园，发展农文旅融合业态，走出一条党建新产业、产业富百姓的乡村振兴路子。
3: 我希望播下乡村振兴的种子，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扎根田野，把自己活成一颗种子扎进田间地头，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使命。
2: 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堡垒，五年来，全县各乡镇党组织立足资源禀赋，探索差异化党建赋能路径，眼皮镇构建党建引领、村企联盟、产业联动模式，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

0: 五大联盟依托城乡产业运营平台，推动村村抱团发展，五一村党支部深耕本土资源，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搭建电商销售渠道，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定突破150,000元。
1: 作为基层党员和村干部，我们要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持续抓好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以实干担当坚守基层岗位，全力以赴建设和美乡村。
0: 截至目前，全县持续推动农村社区两新组织党组织有形覆盖与有效覆盖双提升，党组织覆盖率达78.08%，党的工作覆盖率实现100%。库松桥镇、红市镇泰山村等四个镇村获评省级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示范单位，星火助农、燕回衡阳等特色党建品牌持续出圈，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鲜亮。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构建全民共治格局。我县坚持党组织统筹各方治理力量，健全隐患闭环处置机制，推动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今年以来，全县全面推行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组织党员志愿者网格员入户宣传推广，群众通过小程序随手上报安全隐患，平台分级限时处置，有效线索兑现奖励，打通安全治理最后一米。小程序上线仅一个多月，累计受理群众隐患线索800条，发放奖励7000余元，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管控向全民共建共治共享转变。
2: 人人都是吹哨人，有了那个安全隐患呢，就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去把这个问题及时来解决。
0: 党建扎根民生阵地，服务直达群众身边。五年来，全县标准化升级各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推动阵地从建好向管好、用好、用活转变，成为联系服务群众的连心桥。每逢寒暑假，各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开设公益假期托管班，党员志愿者返乡大学生免费提供课业辅导、安全教育、兴趣培训服务，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假期看护难题，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
3: 我屋里大姨，我再和媳妇就去关东打工去了。我在屋里做么点去？办点小菜去。村干部搞这个，我放到这里来，就好气氛在这里问。我放心，村干部又负责，就气氛来这里又把作业写好，省了在屋里看手机、看电视都行。
0: 打铁必须自身硬，治党方能促发展。五年来，我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以项目论实际、以实干论英雄的选人用人导向，持之以恒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常态化推进清廉征洋建设，紧盯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民生领域强化监督执纪，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县1972个党组织、4.4万余名党员冲锋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一线，以党建凝聚奋进合力，为锚定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发展思路，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4: 近日，2026年湖南省粮油作物优质品种丰产性展示衡阳县现场观摩培训会在西渡镇梅花村举行，市、县、乡镇三级农技工作人员和种粮大户齐聚稻田，实地挑选高产好稻种，助力农业稳产增收。
5: 在梅花村，参训人员走进基地，仔细查看早稻各品种分孽、穗粒、抗倒伏及抗病虫害表现，现场打分测评，综合对比，同步考察晚稻育秧情况，系统了解各品种田间性状与技术集成推广成果，为后续品种布局提供依据。培训会上，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就晚稻生产风险防控做专题部署，围绕高温干旱、寒露风、病虫害等核心风险，明确各环节管控标准，讲授水肥调控、科学管水等关键技术，并对后续田间监测与应急响应作出安排。我县通过健全农技推广体系，预计今年早稻亩均单产可提升12公斤以上。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动粮种、粮法、粮田、粮机融合应用，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4: 近日，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现场观摩暨座谈会在界牌镇举行， 界牌、扎江、三湖等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种粮大户齐聚现场，实地观摩秸秆机械化。

0: 打捆犁田作业，进一步推广秸秆收储运与资源化利用先进模式，压实秸秆净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责任。
1: 在界牌镇象山村的田间，两台自走式圆捆机来回作业，高效完成秸秆捡拾、压缩、打捆全流程作业。大家近距离观看设作业流程，围绕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推广等内容交流探讨，积极学习先进经验。座谈环节，秸秆回收从业者、农机企业负责人、种粮大户代表等先后发言，大家聚焦秸秆回收、机具推广、资源转化等方面，分享做法、建言献策，凝聚工作合力。
2: 其实我感觉到国家中国离国家机制，它效益高，效果也好，速度又快，而且国家价格也比较实惠。主要还在就是，采购效率，加强信誉，加强管理。
1: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秸秆净烧与资源化利用工作，各相关部门主动靠前，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引导种粮大户、秸秆收储运主体学习先进技术经验，通过多方联动协同发力，不断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提升综合利用水平，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午后拼你你蛋糕积木呀，搭奶油顶，蘸小樱桃，专注的时刻杂念全消，独处时光像在灶前戏小童话，对不对？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老马识途，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老马认识道路，比喻有经验的人熟悉情况，能在某个方面起着指引的作用。途是指路。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663年，齐桓公应燕国的要求，出兵攻打入侵燕国的山戎，相国管仲和大夫席鹏随同前往。齐军赶到燕国时，山戎的军队已经掠夺了许多财物，逃到他东边的孤竹国去了。齐桓公本想就此收兵回国，但管仲建议跟踪追击，攻灭孤竹国以保证北方的安全。齐桓公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向东紧追。不料追到那里，山戎国和孤竹国的大王都吓得逃跑了。齐桓公率领大军继续追击，最终取得了胜利。齐军是春天出征的，到凯旋而归时已经是冬天，草木变了样。大军在崇山峻岭的一个山谷里转来转去，最后迷了路，再也找不到归路。虽然派出多批探子去探路，但仍然弄不清楚该从哪里走出山谷。时间一长，军队的给养发生了困难，情况非常的危急，再不找出出路，大军就会困死在这里。管仲思索了好久，有了一个设想，既然狗离家很远也能寻回家去，那么军中的马，尤其是老马，也会有认识路途的本领。于是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我认为老马有认路的本领，可以利用他在前面领路，带领大军走出山谷。齐桓公同意试试看，管仲立即挑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他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也真奇怪，这些老马都毫不犹豫地朝一个方向行进，大军就紧跟着他们东走西走，最后走出了山谷，找到了回齐国的大路。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写错的便签别涂呀，折成小爱心贴冰箱，失误反而变成厨房小风景，开门就能看见甜，是不是超有趣？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乱乱的时候，李李零食罐呀，把软糖饼干摆得整整齐齐，看着满罐的甜，心里也跟着亮堂起来。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红日这首歌其实是李克勤和袁咏仪在1992年拍的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写歌的那一天，李克勤拍戏几天都没有睡觉，而且呢又在赶时间，李克勤就坐在 TVB 的停车场里写，3点多拍完戏，写到了天亮。李克勤在写歌词的时候就看到有的艺人才下班回家，有的艺人6、7点钟睡饱了就来上班。当时李克勤需要这样的一首歌来给自己。

叶倩文，她是叱咤华语歌坛多年，赢进了不少奖项的一位歌手。嫁给林子祥之后，有了幸福的家庭。96年，叶倩文在春晚上献唱了一首《我的爱对你说》，道出了一片深情，让人回味无穷。

接下来是毛宁的晚秋，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节气，季节转换了，当然心情也变了，有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停留在盛夏的夜里缠绵，但是眼前已经是初秋的清寒了，伸手触摸一半落花飘飞的思念，耳畔萦绕着词人班师记的沧桑和遗憾，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蔡琴的《青青湖畔》，仿佛之间回到了从前那个草长莺飞的年龄，如今远去的时光驱走了一路的凌厉冰冷的高楼，换回的是泛黄的记忆，只是儿时的伙伴与那透过树荫投下的一缕阳光，立刻变成了不可追回的点滴。这疲惫的城市消磨着一切。

故事说的是一对分手已久的情侣，女生某天突然要约男生出来见面吃饭，其实目的是要送喜帖的，告诉男生我要结婚了。两个人约在以前约会的地方，一间餐厅，明明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心酸无奈，但是不行，令杯也是有自尊的。接下来是来自林宥嘉的

想象中的爱情守望者，执着而且坚韧，自由自在的爱情，自由自在的生活，接下来是田震的野花。听到这首歌，总会让人想起无忧无虑的过去，和田震、侯坚那深沉厚重的旋律，去追忆那个时代。感谢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和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歌曲《情非得已》是由庾澄庆独特演绎的，也受到了无数歌迷的喜欢。他的创作秉承了新谣的优良传统，在华人最为喜欢的流畅旋律之下，又不乏精致的民谣腔调，也是2001年中国台湾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今天第一首歌，庾澄庆《情非》。

其次，这首歌是王菲在1994年发行的经典国语专辑《天空》当中的一首歌。王菲版本的《其次》要表达的是对于爱情的哀怨，在爱的道路上任人摆布，不由自主把情感唱得风轻云淡。

0: 2003年，陈奕迅的《十年》横扫千军，也为陈奕迅赢得了许多歌坛的大奖。歌词很宿命，却也很真实。陈奕迅，《十年》，谁能够保证这辈子只为一个人伤心流泪过？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下雪不冷，化雪冷？
4: 为什么我觉得雪停了比下雪的时候还要冷呢？
3: 寒冷的冬天，北方常常会受到寒潮的侵袭。寒潮就是从北往南流动的一股气流，是一股非常强烈又冷又干的气流。而南方的空气呢，又温暖又潮湿，来自北方的寒潮和南方的空气一碰面，你猜猜会发生什么？冷空气比暖空气重，所以暖空气就被顶到更高的空中。这些暖空气升高之后，凝结成小冰晶，接着变成云，然后又变成雪花飘落下来。所以下雪前一般是受暖湿气流影响，天气不是很冷，而水汽凝结成雪花会散发出热量。下雪的时候，天空中还有大量的云，这层云呢就像是厚厚的棉被，不让地面上的热量跑远。等到雪停了，云层散开了，天空变得晴朗，因为大地失去了云层的保护，散发出来的热量就会很快跑掉，气温自然就会降下来，而且积雪融化也会吸收掉很多热量。所以你会觉得雪停的时候要比下雪的时候还冷。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齐豫的橄榄树。齐豫得天独厚的嗓音，独特的诠释方式，均表现出与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这也算是流行乐坛独树一帜，在民歌时代创造出一派全新的唯美艺术派曲风。

接下来是老狼同桌的你，可以说是校园民谣当中最为经典的一部作品了。每每听到这首歌曲的旋律，眼前都会重现曾经熟悉的校园生活，纯洁的友谊，淡淡的初恋，永远的怀念。老狼同桌的你。明天

0: FM 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放弃曾经坚持的，离开曾经爱过的，那些巨大的转变，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压抑的沉默中，无声无息地完成了。在川流不息的脚步当中，你没有办法准确地意识到有多少东西正在默默地死去，又有多少情绪在重新的构建。当我重新站在你面前，许多话无从讲起，只好再度沉默了。晚风，听风的歌。

0: 黑不起。
1: 以一杯咖啡、一碟面包、一本书开始新的一天，这是相当惬意的事情。你没有办法知道哪一天会为你带来什么，有一些意味深长的事也许正在发生，也许表面的热闹只包含了一个巨大的空虚。想到这些，我平静如水，咖啡热腾腾的，如人的信念。在饮尽之前，不会变得冰冷。黄磊、曾宝仪，冰点与沸点。

人生就像是一杯茶，唯有平常心才能够让我们经得起浮沉。经典的歌曲依旧在你的耳边，这里是听歌五月光。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卫，精工制造。
1: 秘密藏在哪里呢？又会在哪里泄露？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寻找的、面对的、失去的，从眼睛到心里，然后从心里反射回眼睛。在不在乎，认不认真，一览无遗。人的秘密藏在心里，眼睛却把秘密给泄露了。张清芳，认真的眼睛。

诉说的忧伤，两个清华的高材生却拥有如此沙哑好听的声音。不做作，我依然在寻找那段记忆，水木年华，中学时代。

1995年，井冈山在大地唱片推出了《我的眼里只有你》这样张专辑。专辑的同名歌曲《我的眼里只有你》是由黄小茂填的词，三宝作曲，舒缓的旋律给人带来无尽的温暖。96年，该首作品成为某品牌纯净水的广告曲，在很多黄金时段播出，因而家喻户晓。井冈山也从此声名远扬。听歌五月光，听伟。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外婆的澎湖湾，这是校园民歌运动的一个纪念碑，乡土情怀的音乐写真，童年生活的纯真回忆，影响一代人的不朽之作。歌词当中描绘的画面真的是耐人寻味的，那明快的色调，无穷的韵味，那美丽的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正是一幅幅美丽的景象。潘邦，外婆的澎湖湾。晚风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在爱情里，无论是暗恋、单恋还是相爱，或许很多人都曾经是这样和自己说的：因为我喜欢你比较多，因为我爱你比较多，所以我愿意为了你做我能做的，包括无条件对你好，包括给你想要的，包括放弃，只要你过得幸福就好了。祝福也是一种爱。陈晓东，比我幸福。

三年星，他等待一个强大的伴侣，他知道他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因为走走停停，以为对他一无所知，有的时候他与内心等待中完全不同的男子恋爱，但是他最终还是知道，如果那个人出现，他会尽力的在最短的时间里辨认出他。邓丽君，何日君再来。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曲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旋律婉转缠绵，一句“爱把有情人分两端”，可谓让人声泪俱下。秋天的气息就在这有声胜无声的气息当中扩散开来，然后一圈一圈的扩散。秋天少不了落叶，更少不了许美静的歌声。在这个季节里，听许美静的歌，无疑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黎明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他成熟男人的魅力，声音更是如此。接下来这首《深秋的黎明》，娓娓唱来，深情掩饰不住柔情，柔情阻挡不住深情，多年之后听起来依然是浓香四射的，像一杯多年的酒，何时品都是如此的醇。黎明，深秋的黎明。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喜欢的不一指环就多在指尖转两圈，睡前再摸一摸指环上的小草莓，这份把偏爱带在身边的在意，就是爱自己的亮星火。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

0: 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累了就把自己陷进毛绒毯里，抱上软枕，像裹着杯热椰乳，让暖意漫上来的呵护就是爱自己的安小筑。

细碎的快乐像攒水果硬糖似的收进玻璃罐，咸时抱一颗含在嘴里，甜味漫开的积累，就是爱自己的甜宝侠。

0: 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五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

0: 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2: 喜迎党代会启航新征程，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奋进五年征阳答卷》。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积极调配警力，每晚高峰时段定点疏导，全力保障地龙时代广场平安有序打卡。全县接杆综合利用现场观摩暨座谈会举行。我县启动全民健身日主题宣传活动，持续营造人人爱健身、处处可健身的浓厚氛围。喜迎党代会启航新征程，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奋进五年征阳答卷》，全面回顾过去五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丰硕成果，首期聚焦党建引领，看我县如何把党建工作融入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全过程，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明的红色注脚。
3: 盛夏征阳，稻浪飘香。台原镇台九村万亩优质稻示范片里，收割机穿梭田间抢收早稻，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村党总支书记朱霞坚持把党组织建在粮食产业链上，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打造优质稻核心种植基地，配套建成智能育秧中心、粮食加工生产线，以订单农业打通产销全链条。村里组建党员技术帮扶队、农资保障队，筹资完善水利、机耕稻等农田基础设施，同步打造稻作公园，发展农文旅融合业态，走出一条党建新产业、产业富百姓的乡村振兴路子。
4: 我希望播下乡村振兴的种子，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扎根田野，把自己活成一颗种子扎进田间地头，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使命。
3: 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堡垒，五年来，全县各乡镇党组织立足资源禀赋，探索差异化党建赋能路径，眼皮镇构建党建引领、村企联盟、产业联动模式，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大联盟，依托城乡产业运营平台，推动村村抱团发展。五一村党支部深耕本土资源，发展特色种粮产业，搭建电商销售渠道，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定突破150,000元。
5: 作为基层党员和村干部，我们要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持续抓好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以实干担当坚守基层岗位，全力以赴建设和美乡村。
3: 截至目前，全县持续推动农村社区两新组织党组织有形覆盖与有效覆盖双提升，党组织覆盖率达78.08%，党的工作覆盖率实现100%。库宗桥镇、红市镇泰山村等四个镇村获评省级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示范单位，星火助农、燕回衡阳等特色党建品牌持续出圈，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鲜亮。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构建全民共治格局。我县坚持党组织统筹各方治理力量，健全隐患闭环处置机制，推动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今年以来，全县全面推行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组织党员志愿者、网格员入户宣传推广，群众通过小程序随手上报安全隐患，平台分级限时处置，有效线索兑现奖励，打通安全治理最后一米。小程序上线仅一个多月，累计受理群众隐患线索800条，发放奖励7000余元，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管控向全民共建共治共享转变。
6: 人人都是吹哨人，有了那个安全隐患呢，就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去把这个问题及时来解决。
3: 党建扎根民生阵地，服务直达群众身边。五年来，全县标准化升级各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推动阵地从建好向管好、用好、用活转变。 成为联系服务群众的连心桥。每逢寒暑假，各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开设公益假期托管班，党员志愿者返乡大学生免费提供课业辅导、安全教育、兴趣培训服务，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假期看护难题，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
7: 我李大爷，我再和媳妇就去广东打工去了。我在屋里做么链接，办点小菜去。村干部搞这个，我放到这里来，就好气氛在这里问。我放心，村干部又负责，就气氛来这里又把作业写好，省了在屋里看手机、看电视都行。
3: 打铁必须自身硬，治党方能促发展。五年来，我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以项目论实际、以实干论英雄的选人用人导向，持之以恒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常态化推进清廉征洋建设，紧盯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民生领域强化监督执纪，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县1972个党组织、4.4万余名党员冲锋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一线，以党建凝聚奋进合力，为锚定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发展思路，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2: 近日，2026年湖南省粮油作物优质品种丰产性展示衡阳县县场观摩培训会在西渡镇梅花村举行，市、县、乡镇三级农技工作人员和种粮大户齐聚稻田，实地挑选高产好稻种，助力农业稳产增收。在梅花村，参训人员走进基地，仔细查看早稻各品种分孽、穗粒、抗倒伏及抗病虫害表现，现场打分测评，综合对比，同步考察晚稻育秧情况，系统了解各品种田间性状与技术集成推广成果，为后续品种布局提供依据。培训会上，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就晚稻生产风险防控做专题部署，围绕高温干旱、寒露风、病虫害等核心风险，明确各环节管控标准，讲授水肥调控、科学管水等关键技术，并对后续田间监测与应急响应作出安排。我县通过健全农技推广体系，预计今年早稻亩均单产可提升12公斤以上。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动粮种、粮法、粮田、粮机融合应用，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近日，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现场观摩暨座谈会在界牌镇举行。界牌、扎江、三湖等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种粮大户齐聚现场，实地观摩秸秆机械化打捆犁田作业，进一步推广秸秆收储运与资源化利用先进模式，压实秸秆净梢和综合利用工作责任。
3: 在界牌镇象山村的田间，两台自走式圆捆机来回作业，高效完成秸秆捡拾、压缩、打捆全流程作业。大家近距离观看设作业流程，围绕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推广等内容交流探讨，积极学习先进经验。座谈环节，秸秆回收从业者、农机企业负责人、种粮大户代表等先后发言，大家聚焦秸秆回收、机具推广、资源转化等方面，分享做法、建言献策，凝聚工作合力。
8: 其实我感觉到国家中国一些离国家机制，它效益高，效果也好，速度又快，而且国家价格也比较实惠。主要还在就是，采购效率，加强信誉，加强管理。
3: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秸秆净梢与资源化利用工作，各相关部门主动靠前，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引导种粮大户、秸秆收储运主体学习先进技术经验，通过多方联动协同发力，不断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提升综合利用水平，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

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少时精心捻一捻发尾的小卷，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刚做好的芒果雪媚娘似的软绵裹着甜，这份娇俏就是爱自己的甜印记。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